洞察力来形容一个人的内在高度，但其实这些词语都可以被归结到一个更基础、更本质的词——视野。视野不只是眼睛所能看见的范围，更是一种心灵的维度，是一个人能看到、理解多少的综合体现。刘擎老师在《刘擎现代思想讲义》中曾谈到一个观念：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其实取决于我们可以想象的广度。我曾以为他讲的是苦难与忍耐，但读到后来，我发现他其实讲的是视野的转变。年轻时的福贵目光短浅，贪图享乐，因此败光了家业。但当他目睹一场场生离死别，当他从人上人沦为孤独老人，

人生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穿透苦难之后的宽阔目光。这让我联想到《局外人》的作者加缪说过的一句话，在我看来，世界上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听上去很沉重，但他最终的回答却是，即便世界荒谬，人生依旧值得活。而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幸福，而是因为他的视野足够深，能够穿越荒诞，看到生命本身的价值。

读书，我想，读书其实就是拓展视野的一种方式。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陌生人的眼睛，带你看他所看到的世界。你读得越多，借来的眼睛越多，你就越有机会跳出自己的局限，建立一种更广阔的理解。就像《学习的革命》这本书中所说，真正的学习不是为了掌握答案，而是为了拓展问题。一个有视野的人，不是总在追求确定性，而是勇于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并在复杂中保持自己的方向。当然，视野不仅仅来自阅读。

失败后仍然愿意重新理解这个世界的勇气。我曾在一本较为冷门却深刻的书《好运设计》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史铁生说，一个人的运气取决于他能不能让自己置身于不同的环境、角色与关系中，从而打开新的感知方式。这不正是视野的另一种打开方法吗？你愿不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这决定了你能拥有多丰富的人生。回望我们所处的城市，杭州。

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也看见生命的更多答案。我是本期的青年宣讲员刘思雨，感谢你的收听，愿我们在阅读中一起拓展视野，一起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0: 享的。
1: 舒适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不少人认为下雨的时候天空空气清新，开窗通风效果好。不过下雨天开窗通风需要把握时机，以免适得其反。在下雨之初，即使没有伴随雷电大风，也最好先不要开窗，因为初期的雨水中携带有较多的污染物，对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及有害气体的冲刷也不够彻底。等雨下过一段时间，或者是雨过天晴时，室外空气才逐渐变得清新，且空气中的负氧离子也开始增多，这个时候开窗通风效果最佳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

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

0: 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追踪社会热点，
2: 创新探索，
1: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3: 自2020年任职新街街道文化管家以来，他走村

0: 走进萧山区十佳文化管家张月香的故事。欢迎收听对话1079，我是萧航。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2023年度萧山区十佳文化管家、新街街道文化管家张月香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街街道文化管家张月香。
0: 张老师呢，一直活跃在我区的文化传播的舞台和圈子里头啊。应该来说，张老师呢，尤其在担任了文化管家这个工作之后，入驻了新街街道，给新街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不断的在做我们文化的传播和输出。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张老师如何用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让基层文化服务能够落地生根，让百姓的精神生活

0: 这也是我第一次组建的是大家有共同爱好的民间的一支团队。
1: 嗯，像张老师说的一样啊，每个人都会有年华老去的时候，怎么样让人生的中后半场更加的精彩，其实都要有自己的一番规划哈。
0: 对，
1: 那其实就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呢，也坚定了自己要去学习传统文化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份决心。那您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去

就是自己对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热爱，那更加进阶一些的就要能够融合这些资源，给大家带去群众所想所需的东西。可能一句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像我们用了社区的训练场地，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成果展示给我们社区的居民，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互相的善意回馈啊，是挺好的。正如张老师所说，我们用自己的脚步走遍了我们的村社，然后用创意去点亮生活，也坚守传递文化的温度，让我们大家的精神共赴路啊，能够有更加坚实的桥梁可以互联互通。我们也感谢本期节目张老师的分享，那也特别的向大家

0: 有更加坚实的桥梁可以互联互通。我们也感谢本期节目张老师的分享，那也特别的向大家发出号召，尤其张老师也鼓励大家参与到文化活动当中来。我们传播本土的文化，在基层村社呢，一定能够找到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对话1079，我是萧航，也再次谢谢张月香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零七点九
1: ，FM 一零七点九，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好音乐无可取代，无可取代。假日音乐全程陪伴 ，FM 一零七点九，假日音乐。

您好，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播报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前半夜，我区所有镇街将出现雷电天气，局部伴有短时暴雨，请注意防范雷电的不利影响，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再播送一遍，受强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前半夜，我区所有镇街将出现雷电天气，局部伴有短时暴雨，请注意防范雷电不利影响，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对，

0: 门，现在可以放他们进来了。
1: 门怎么开得这么慢？
0: 都是因为这猪太好。
1: 我去接身上请安，你去安排魏公出轿。
2: 是。

0: 天哪，我宁愿挫折就钻石才杀他，也免得竟这死被杀。凶神是谁？凶
1: 神是谁？走，
2: 阿良正当元凶，道上也有凶。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我的文明局，你怎么去贪官粮私了？反贼！反贼呀！反贼呀！
1: 四子，快把他们捂进去吧。

0: 老臣，明日金殿大宴，我还要亲自向你敬酒，你可要早些来呀。
1: 我与少康弟弟前来，
0: 请。二位将军，少康必定宠溺了太子，明日今天开宴之前，务必将他儿孙赐天好。
1: 那我有数百年，
2: 他为永代你等几年？
0: 三朝一侯子更，一共五不能
1: 生。

0: 送为他人去。
1: 北京时间11:30。
2: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我们根据前方的路况信息，由于天气原因，钱塘江过江隧道里已经是积水了，禁止车辆通行。钱塘江过江隧道积水，禁止车辆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提前绕行。

了，哎的好。

斩草，为女子

你再把他，你，你狂。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终他们刺杀成功，可是死的那个人却不是怀瑜，很有可能是英英。虽然对方封锁了消息，但是他们依然从一张小报之上得到了较为确切的情报。傀儡报纸上只发表日本的同盟社的稿子，在东京来的电文社论也是有关亚洲新秩序的文字。北平是与外界隔绝了，

回到北平。第二，是他在禁烟局负责任期间已经树敌不少，而且会被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邀请宝芬的美国朋友董秀娜小姐来住在花园里，立了个合同，把静怡园转卖给他，告诉他在门上插上美国旗。他知道董秀娜小姐为人正派，绝不会占便宜，而那个合同不过是个形式，若有什么麻烦时，警察也容易找理由应付交差。至少有一个白种人住在里面，日本兵、日本浪人也有几分顾忌。警察来调查时，册子上漏了曼娘和阿轩。因为卢沟桥事变刚发生之

0: 过小桥，暗生几许情种。醉在颜色，奈何风月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上红的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酒壶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不由己，日子。

战友兵认为，这些照片虽然真实，但角度单一。明明满车间的人，我到车间拍照时却总想问问，人呢？活生生的人在哪里呢？战友兵把镜头，一万多名工人一起为他们欢呼呐喊，掌声此起彼伏，场面震撼人心。战友兵将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后，仅一个小时就获得了1000多万的点击量。一次，战友兵发现某处高速公路桥下的空地是不少流浪者的暂住地，为了帮助他们回家，他与让爱回家公益组织一起行动。来自湖北的流浪者阿东让战友兵印象深刻。

东莞打工，却处处碰壁，在外漂泊几十年。战友兵不断地开导阿东，并想办法帮助他联系到他的家人。后来姐姐来接阿东回家，两人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多年后，阿东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家企业高管，还与让爱回家的一名女志愿者

就可以帮助他翻过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儿。在2024年12月26号，第十届东莞市民摄影周暨影像管制夜正式开幕，战友兵被邀之在列。作为工厂变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战友兵用以往的作品带领新一代打工人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巨变。通过这些照片，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跃迁，也看到了工人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艰苦奋斗。战友兵说，

0: 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

0: 做什么工作的呢？
1: 我最早之前工作是会计。
0: 做会计，那跟文化管家中间还是有一个跳跃性的，怎么会跑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呢？
1: 体制改革下岗以后呢，我兼职做了几个小企业的会计啊，那么当时也做过传统生意，因为时间比较有空余啊，经常会参加一些传统文化的学习。那么在参加传统文化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啊，就带我加入了家乡语言艺术团的旗袍队。那么我非常喜欢旗袍秀的这些姐妹啊，她们走旗袍秀的那种韵味啊，非常的优雅。那么我当时呢也40多岁了啊，就是我想我未来啊也要这样优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那么我就组织了我们一起学。

0: 民乐团、书法社、摄影社、文学社，那么以三团三社为扎手，所以我在新街呢，就是在原有的队伍基础上呢，走村串户挖掘人才。当时一开始到新街的时候，我就主动出击，组建队伍，利用区级配送的课程给他们培训哈。那么在2020年8月份，就第一场大型的群众文化活动三团三社的成果展演成功的完成了，那么当时也受到了群众的好评，也在四级的平台宣传。
1: 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样的舞台都是很难得的，所以也让大家更加欣喜于说我们新街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些文艺组织了，然后会继续坚定的去学下去。那像我们新街街道做文化管家期间呢，当时可能我们文化管家的配套队伍还不是特别的系统完善，也许就您一个人得走好些个村社啊。但现在据说您跟我讲，我们新街已经配套了村级的文化管家，加上新到任的接您班的区级的文化管家，所以现在咱们这个文化管家的队伍是越来越充实了。这么一个小团队，日常分工怎么样去保

0: 我当时我做主持，我让他们相互拥抱一下的时候，他们还感觉到比较羞涩哈。
1: 可能有一些像您说的羞涩，但是后来真的这个拥抱上去之后，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内心也是很触动的。
0: 对，是的，他们拥抱以后呢，也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幸福啊。
1: 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很羡慕台上这些金婚的老夫妻们的啊，也是我们
0: 对，
1: 学习的榜样。确实，这些故事可能就是一点点小点，但是汇聚成了您在做文化管家、做这些活动过程当中收获的一些满足和快乐哈。
0: 对对。
1: 有不少朋友通过您组织的培训，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活动，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家里面啊，这个可能有人讲的通俗一点，说我是从厨房里灶台上出来的，然后我就走上舞台去了。我本来只是一个对这项活动有点小小的兴趣的，到后来发展成了爱好，变成自己的特长了，成了一位达人了。也有村民说。

0: 说呢，通过文化活动感受到社区的温情，交到了很多的朋友，那这些对于您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工作上的鼓励呢？对呀，每次收到群众发来的感谢的，还有认可的短信，还有送锦旗的，<笑>对，有送锦旗的，我心里呢也是感觉到所有付出都是很值得的哈。特别是我们领导在大型的一些活动结束以后呢，也经常会给我发来短信啊，张老师你辛苦了啊。 这也是鼓励了我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加努力付出，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1: 自2020年任职新街街道文化管家以来，

0: 深耕非遗文化传播，带队亮相各级文体赛演活动，用专业与热情让村社文化活起来。他是群众身边的文艺骨干，也是幸福生活的赋能者。本期对话1079节目，走进萧山区十佳文化管家张月香的故事。
1: 在您做文化管家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协助新街街道挖掘了非遗莲花烙三跷板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这其中啊，创作出了非遗三跷板舞蹈《幸福生活滴答响》，应该来说是一个代表作了。就这个节目啊，您从组织队伍再到排练陪练一整套的后勤工作，您都给服务好了，然后让这个节目呢能够保质保量，以特别出色的状态

0: 的哈。那么我觉得我呢，每次在排练的时候呢，陪在他们身边呢，感觉他们有一种力量在他们这里啊。我呢，给他们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当时呢，也看到他们排练的辛苦啊，有些小姐姐他们排的时候，膝盖全部都是乌青的，那我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那么每次排练呢，都会给他们做好服务保障，然后给他们买好护膝啊，这样。
1: 嗯，是，确实看到了演员们的辛苦，包括做文化管家这个时候的一个工作职责和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啊，所以让大家也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排练当中去。那包括我们新街其实有特色的还有我们的最美新街艺术团啊，这个团队也常年活跃在我们街道包括区里的各个舞台上，在文艺秀全城赴美迎押运的

0: 去红枫公益服务中心啊，您都是志愿者，还参加便民服务、慰问演出等等，把您自己的所长、您联系得到的资源给大家送到身边去。其实得到了这些荣誉呢，对您来讲肯定也不是终点啊，还会继续的鞭策自己，更加的去努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馆家也会有它新的使命在肩，会要去推广更多东西。现在萧山区的文化馆家来到了3.0版本，结合一些互联网的智慧服务呀，结合自己在工作方面一些新的需求啊，您觉得要做哪些工作来适应新的变化呢？
1: 因为现在呢也是一个智能时代哈，那么要学会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拍摄啊、剪辑啊，要。

0: 王伟德老师给我们做辅导。然后每个星期五的上午9:30，在新街党群服务中心呢，给我们上拍摄啊、剪辑啊、制作视频的课程。
1: 所以这挺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您自己本身也得到了一些进步啊，在平日里拍这个视频记录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确实要用新媒体的手段能够让我们的文化传播更加的推广普及。据说现在每个星期六大家可以在新街的城市公园都看到您的身影，而且您是在做直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那我做视频号半年以来呢，就是反应也比较热烈啊，新街的人民群众呢，他们展示的空间啊，那么我就在每个星期六在新街城市公园相遇百姓舞台做直播哈，那么

0: 就是他们有个老年过渡房，那边有闲置的房间，我就跟社区的领导去商量啊，能不能腾一间房间给他们做排练场。那么领导呢也是很给力的啊，就是给他们了一个房间。那么后来他们就在这里排练，然后在25年的年底也是为新任社区专场演出啊。所以我觉得要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解决困难哈。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培训啊、主持啊、手工啊、策划等等方面哈，那么能够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那么满足新街人民日益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
1: 所以作为一个

于问，开窗通风是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不少人认为下雨的时候天空空气清新，开窗通风效果好。不过下雨天开窗通风需要把握时机，以免适得其反。在下雨之初，即使没有伴随雷电大风，也最好先不要开窗，因为初期的雨水中携带有较多的污染物，对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及有害气体的冲刷也不够彻底。等雨下过一段时间，或者是雨过天晴时，室外空气才逐渐变得清新，且空气中的负氧离子也开始增多，这个时候开窗通风效果最佳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

0: 团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区楼塔、和尚、戴村、进化、义桥、文彦、北干、新塘、新街、南阳、瓜沥等大部分镇街道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和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
1: 收获漫天的太阳花，和阳光、知识、欢乐在一起。

满了小行星宝石的璀璨项链。当然啦，有一小部分的小行星会在地球轨道附近运行，它们被称为近地小行星。截至2025年2月25日，正走在人来人往的游乐园里，我们经常会与别人擦肩而过一样，那么多近地小行星当中，有些难免会一不这些家伙厚着脸皮地说，他们不喜欢讲话，喜欢吃。每次常先生总是会将家里面的好吃的都拿出来，有时候常先生写好信，地址和名字都不写，随便封带给谁。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城里的每个人，城外的每只兽，几乎都收到过常先生的信。许多人想写信又不知道该写给谁的时候，就写给常先生。许多兽想说

收到过常先生的信。许多人想写信又不知道该写给谁的时候，就写给常先生。许多时候想说话又不知该找谁说时，就说给常先生听。常先生一直都是一个看门人，他开门、关门、扫地、写信、收信，听来的人唠叨，送别人礼物，也收别人送给他的礼物。他觉得这样过也不错。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探花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己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2: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区楼塔、和尚、戴村、进化、义桥、文彦、北干、新塘、新街、南阳、瓜沥等大部分镇街道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和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下面再播送一遍。受强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区楼塔、和尚、戴村、进化、义桥、文彦、北干、新塘、新街、南阳、瓜沥等大部分镇街道有大到暴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下面播报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区楼塔、河上、戴村、进化、义桥、文彦、北干、新塘、新街、南阳、瓜沥等大部分镇街道

0: 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是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

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5: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0: 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

0: 深耕基层，点亮街巷，不少热爱艺术、身怀绝技的普通人第一次登上属于自己的舞台。今年，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再起新城，更多民间高手拿起艺术的接力棒，从台下走到台上，从观众变成主角，让艺术真正融入百姓生活，让高手在民间成为萧山群众文艺的一张鲜活名片。区文联主席黄永芳：
1: 今年我们举办第二次呢，目的也是第一个呢，就是发掘更多的民间的艺术人才；第二个呢，就是让更多艺术人才呢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第三个呢，也是想借这个舞台来宣传萧山的文化氛围；第四个呢，我在想，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萧山是一个有梦想、能够实现梦想、青年人愿意来。

0: 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萧山是一个有梦想、能够实现梦想、青年人愿意来，同时呢又是面向未来的这样一座城市。
1: 记者向哲斌报道。作为浙江省校园足球示范区，近年来我区深入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培养学生足球兴趣和认知能力，推进校园足球教学和文化建设。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逐步建立起教学、训练、竞赛、文化等多位一体的校园足球生态体系，让足球运动真正融入校园，扎根课堂教学，惠及每一位学生。连日来，所前镇中校长杯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地在各个班级之间激烈进行。记者了解到，本次赛事要求上场球员中不少于两名女生，是学校扩班以来参与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一次。所前镇中素有浓厚的足球文化，多年来学校班班有队伍，周周有活动，不设门槛，全员参与。再加上俱乐部运营，班级联赛区校长郭志芳
2: 聘请了专门的师资教师，我们三节体育课里面啊，其中有一节就是足球课程，首先把我们足球的一些理念、技战术能够在灌输当中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课程啊，我们课程课特别是利用学校里面的社团活动啊，让我们更多的学生在这个课堂之外能够参与我们更高层次的理念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1: 多年深耕不辍，所前镇中女足先后斩获2018到2023年萧山区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女子组6次总冠军，浙江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0: 学的坚实实力。郭志芳说，
1: 那么如何来在学习时间和这个足球运动当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啊，那我们也在做一些思考啊，特别是我们利用我们晚托的时间以及课外活动课的时间等等，能够走出教室到我们的操场上进行奔跑啊，进行运动。
0: 所前阵中是我区校园足球建设的一缩影，近年来我区积极推动健康第一体质强健计划，推动足球普及提高，以大课间活动为载体，优化学练赛一体化足球课程。截至目前，小学开设 X 足球课程及中小学体育课开设足球教学比率达100%，已有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9所，省级7所，市级21所。
2: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2026浙江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会暨萧山区优质瓜菜品鉴活动在区农科所林浦科研基地举行，200多种优质瓜菜新品种集中亮相，多项现代农业技术现场展示，全方位展现浙江种业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现场展品丰富多样，既有颜值风味兼备的特色小众瓜果品种，也具备

0: 个叫雪田，一个叫白美人。
1: 据了解，本次品鉴活动经过专业评审和市民体验打分，最终评选出8个萧山区优质瓜菜产品，5个萧山区最受市民喜爱瓜菜产品，以评优树优的方式助力本地优质瓜菜品种推广，打响萧山优质果蔬品牌。
2: 记者全叶莹、韩杰报道。近日，蜀山街道陈兴社区市新府小区上演暖心一幕，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遇到突发身体不适的居民。

0: 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师在《留情现代思想讲义》中曾谈到一个观念，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其实取决于我们可以想象的广度，而想象的基础就是视野。如果一个人从未离开过他所熟悉的圈子，他的世界就可能永远被限定在那个

稳定的、清明的心灵视野，去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坚持的，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视野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力量。它不是我们出生时就拥有的礼物，而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能力。愿你我都能保持一种仰望星空的姿态，读书、旅行、对话、思考，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也看见生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一鹏。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文章是《镜头下的工人史诗》。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有一个背着相机的中年男人，当他经过正在路边休息工人身旁时，举起相机将画面定格。男人面露喜色，因为这

斌，今年52岁，是一名摄影师。20多年前，他就开始将镜头对准流水线上的工人，打捞那些沉没在中国制造背后的人的故事。一想到下班就能见到你，我又打起精神了。我又加薪了，咱俩好好干，日子一定越过越好。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工厂里，工人们正在一片草坪上享受着休闲时光。

正在发生的是反映工人们向往爱情的真实场景。那一刻，他们是那样的温暖生动。工人群体常常被人们忽视。谈及拍照的初衷时，战友兵如是感叹，他曾经也是流水线上的一员，因此能体会工人被忽视的滋味。他说，我要做一个顺时代而行，逆潮流而为的摄影师，用

开着赚钱盖房娶妻的朴素心愿，22岁的战友兵在退伍后选择南下打工。工作之余，战友兵自学各种手艺，并和同学小玲结婚生子。随后，战友兵被一家大型电子厂聘为安保部门主管。当时厂内办了报刊，编辑常常请他帮忙拍摄素材。时间久了，战友兵产生了学习摄影的念头。2002年，战友兵看上了一部胶片机，尽管是二手的，但也要花掉他2个月的工资。身边的朋友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唯独妻子支持他：“你喜欢就买，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从此，战友兵的人生有了清晰的方向。最初，战友兵拍摄的动力源自家人。为了让亲人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会把工作生活中的场景拍成

了流水线之外的地方，他拍下工人们围在电话亭前争先恐后地挤进那狭小的空间，只为和老家的亲人说几句话。他拍下一名女工辞职返乡前，工友们在出租屋里欢送她，有人举杯，有人给她夹菜，眼中满是不舍。他拍下一名工人金娘，他们或许拿着并不精致的人生剧本，却演绎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

仔细打听居住的每个人，把人名字记了下来。家里的人是冯子安、冯太太、阿飞、金亚、博雅、冯氏夫妇和宝芬的父母都是老人。幸亏利夫、环儿、陈三的名字早已不在。警察确定家中只有那几个人之后，看了看房子，没有骚扰，客客气气地走了。阿飞已经听到嘤嘤的背刺，对陈三和环儿与此事有关半信半疑，但是幸而他们已经走了。

王府花园的小姐太太。他们住的房子是阿轩的老丈人的姐姐的。这栋房子是用土坯盖的，虽简陋，不过因为四周有围墙，还与别家不同，因此很显眼。前面是个空院子，院里是打麦场。墙的下一节是用山上的圆石头砌起来的。乡下老太太把自己的屋子腾给侄女住，自己搬到后面屋里去，再三说招待他们太简慢，因为没有别的屋子给曼娘住了。阿轩说他可以睡在外面客

一天，因为看不见日本兵的踪影，阿轩冒险一个荒凉的小村子里。村子里已经荒废无人。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和陈珊妮等等。记得演出过程当中，许巍是拿出了如今早就已经过时的智能手机，在台上笑嘻嘻地拍观众。他说：“这是我见过最棒的地方。”当然，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那也是他们见过最棒的许巍。

毒的人是可耻的。同名专辑发行于1994年，是张楚的第二张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由台湾滚石公司的下属机构魔岩唱片推出。在2010年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张楚凭借这张专辑入选了30年三。

动人，音乐可以让人变得奔放起来，而舞台就在西湖边。有人形容说，西湖音乐节和其他音乐节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夏天和冬天的感觉。因为夏天就是很容易嗨起来呀，不用太费劲太声嘶力竭的嘶吼，慢慢的品味音乐就可以了。那一晚在现场的陈珊妮说，唱完还能够夜游西湖，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吗？陈珊妮表示，这次来杭州她

很活泼。作为歌手、音乐制作人、词曲创作者、主持人、作家、画家、摄影师等等，这样用现在的话说，可以说是斜杠青。

其实我会觉得许巍个人经历和玄奘法师倒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曾经经历过迷茫、

田震的执着等等12首历年来的经典作品。那对于好作品向来不假手于人的许巍来说呢，集结出版在路上的意义，既是对他坚贞不移创作好音乐的一个珍贵纪念，同时也是代表了许巍之前一段时间创作旅程的结束，但新的创作旅程又将起航，也真实呈现了他现实在音乐当中最自然的状态了，没有压力，没有任何严肃的意念需要传达，就像旅途当中的风景，有阴天，有晴朗，也有许巍摆脱束缚的音乐面貌。

0: 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不听话，不听话。在爱。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摘要。七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
1: 七点三十分，
2: 你好萧山。
3: 九点，
4: 爱上阅读。
1: 九点三十分，
2: 1079一路畅听。
0: 十点，1079帮忙团。
2: 11点，梨园青草地。
0: 12点，
2: 萧然书场。
0: 12点30分，
2: 对话1079。
1: 13点，
0: 1079一路畅听。
2: 13点30分，
0: 爱上阅读。
1: 14点，
0: 1079一路畅听。
1: 15点，
0: 文达说财经。
1: 16点，
0: 1079

1079一路畅听，15点文达说财经，16点1079一路畅听，16:30太阳花，17点下班 Life， 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萧山新闻，19:30美丽萧山，20点爱上阅读，21点一路畅听，21:30萧然书场，22点重播1079金唱片，23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是青年员工。在经开区的助推下，公司持续推进党建工作。去年八月党支部成立以来，已建成党建会议室、党建阅读区和红色影院报告厅等活动阵地，积极开展政策理论学习、红色足迹探寻等各类党员活动。目前愿景正加快建设面积约420平方米的党建展厅，打造以青春引力、红动愿景为主题、以六个愿景为脉络的党建品牌体系，推动企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0: 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

0: 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0: 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

0: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

0: 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0: 范围最广的一次。所前镇中素有浓厚的足球文化，多年来学校班班有队伍，周周有活动，不设门槛，全员参与，再加上俱乐部运营，班级联赛驱动，足球成了校园的流行文化。今年学校入学多年深耕不辍，所前镇中女足先后斩获2018到2023年萧山区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女子组6次总冠军，浙江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杭州市级比赛初中女子组季军等多项荣誉，充分诠释了校园足球的育人成果与学校特色办学的坚实实力。郭志芳说：“
1: 那么如何来在学习时间和这个足球运动当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那我们也在做一些思考，特别是。

0: 体质强健计划，推动足球普及提高，以大课间活动为载体，优化学、练、赛一体化足球课程。截至目前，小学开设 X 足球课程及中小学体育课开设足球教学比率达100%。已有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9所，省级7所，市级21所。
1: 记者李林达报。

0: 现场展示，全方位展现浙江种业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现场展品丰富多样，既有颜值风味兼备的特色小众瓜果品种，也具备抗病性强、产量稳定、适配绿色标准化种植的优质种苗，充分展现了浙江蔬菜瓜果育种的优良水准。萧山区优质瓜菜品鉴活动同步开展，来自省市区的五位蔬菜行业专家联合40余名市民代表、镇街农技人员组成品鉴评审团，现场品尝刚从田间采摘的新鲜瓜果蔬菜。市民代表何颖：
1: 我自己是个美食爱好者啊，所以今天吃的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蔬菜瓜果，很多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我自己是个美食爱好者啊，所以今天吃的有几个口味印象特别深刻，我最喜欢还有一个生玉米，刷新我对玉米的认知，一个叫雪田，一个叫白美人。
0: 据了解，本次

0: 陷入昏迷。正在巡查的滨江物业秩序维护部主管王栋发现后，第一时间驾驶私家车护送患儿及家属赶往区第一人民医院。因送医及时，患儿经急救后已无大碍。两天后，患儿家属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物业服务中心，感谢物业工作人员的帮助。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6到8级雷雨大风，东南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

0: 宣传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

0: 火起来，
1: 分一分，
2: 美食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消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消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

0: 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

0: 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爷爷不能烧，
4: 老师说了，烧秸秆污染环境。
5: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地方堆呀。
4: 反正不能烧。

0: 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8.39%，比往年是略有下降。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报告同时也指出，小学阶段的营养不良率啊，在所有学段中是最高的，说明该域的重点要前移，从低年级抓起。
1: 小学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也是饮食习惯形成的重要阶段，家长和学校应该共同努力，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规律进。